要你们，你好惨，哎呦我的你呢，哎呦娘们，这娘们是哎呦娘们，老妈我念你，哎呀妈妈，哎呀妈妈，哎呀妈妈，那我才是跟他们，我才是我跟他们，啊妹妹啊，那我能难过，能难过，能难过，那别麻烦，别麻烦，你熬得啥，你熬得啥啥，你熬多少？你好，退役了。

所有人的生活节日没有那边放在三天我那边生活要让我接受跟所的目好那么那边来到四天了我那边放在三天我接受跟所的目放在好那么那些天